0: 你觉得人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处在什么时候？有人会说肯定就是18岁，每一年的过生日的时候都告诉自己我还是18岁，想要回到就是刚成年的那个阶段。那也有人说女人30岁才是最精华的一个年龄阶段，因为你经历了很多，你也吸收了很多，而且你还在不断的向上生长着。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送上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1: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切话。

0: 园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飞鸟。

近一段时间呢，我又开始了这个集中的健身的这么一个活动，说的有点心虚哈，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呢还会有这个营养师每天坚持就是监督我吃了什么，然后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这个样子可能会对这个减脂更加的有效。那如果有小伙伴想加入到我的话呢，也非常开心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些我的一些经验。这时候来听到小倩的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2: 当幸福飘到我肩，
1: 继续来听到黄莺所带来的情雪。

在的整容技术这么的发达，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注重外形是件很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有你这个由心而发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感，更加能够感染别人。比如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分享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和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持

0: 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47，继续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分享这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晴。

0: 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王若琳这种一种念头

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的人的一天是从一清早就开始了，那有的人的一天呢，可能是中午之后他才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是说每个人的作息习惯不同的话，可能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一样，也许这两个人在两个平行线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交集。送上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慢慢走》。

在家里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各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 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听到这首《我要你》来自于王子文。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原本职业是模特这样一位，曲颖加速度。

0: 很多的西方世界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时候，这一位呢一定是他们的首选，他就是李小龙 Bruce Lee。 而且 很多这个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 Bruce Lee， 每个人都很会武功打架，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183 Club 甜蜜约定。

什么有的时候说初恋是既酸痛又美好的？因为你没有这种已知感嘛，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但是当你经历过几次爱情的伤痛或是美好之后，你就会对它有所抗体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接下来这首歌名呢，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广告词，但是忘记了是哪条广告，叫喜欢你没道理。一个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每一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永恒。

上一节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每天坚持不了做每天跑步30分钟，这个事情如果坚持不了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坚持做点家务呀。每天坚持做点家务也算是有运动量的，而且消耗的能量不比一些体育运动低。你看这样，既然既收拾了自己的屋子，然后呢也消耗了卡路里，消耗了能量，这样是不是很棒？接下来分享这首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现在也是12: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位张赫轩《永隔一江水》。

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还有周慧敏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这是要干什么呢？当然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后来大家想哦，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的女神要再次复出，其实还是蛮开心的。接下来送上陈冰所带来的大雨。

有几个人的证件照是那么的好看的吧，因为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光，或者是给你拍照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帮你后期修，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照相馆他们都推出了完美证件照这项服务，简直就是很懂你的心嘛，可以在事前帮你把妆化好，然后光打好，拍出来呢就是美美的。嗯，如果这样子可以放在身份证上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的。接下来听到屠洪刚《孔雀东南飞》。

那现在时间是12:44，送上丁宇所带来的淡淡的

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听到小静香所带来的直觉。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4: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5: Asia Pop 40，
6: Asia's on track，
4: all over Asia，
6: Skinny me down down down day，
7: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8: Now let's start
9: Asia Pop 40，
10: Asia's playing
0: 哟，大家好，这里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为你准备了本周走势非常厉害、热点非常高的歌曲，然后呢，一一陪你倒数的，从排名四十到冠军。那新的一周是否已经爱上新的歌曲了呢？来到第531期的节目，今天新上榜的歌曲可多了呢，有1975的 About You， Akbar Chelley 的 Astaga Bachanda， Toulouse 的 Te Hijau， 刘耀文的Don't Stop，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 张真源的无名氏，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还有一首呢马上就要出现了。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了，排名40第一首新上榜的歌曲，我们有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Nobody。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一路走来呢，已经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从 Fearless 啦到 Midnight 呢，再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最近他 Travis Kelce 结婚了，所以粉丝呢都非常期待他会把婚礼分享给大家看。那什么时候会分享？会不会真的分享呢？这就是大家一直在祈祷会美梦成真的时刻，我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38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好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最近他的音乐在流媒体还有电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节奏，一边是旧歌回流，一边是新作品继续推进，让整个曲库处在同时被激活的状态。那你觉得现在的热门呢，是被谁定义的呢？是电台还是听众们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Number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张专辑是来自汪苏泷《明日世界 Act One》，也是他音乐旅程中的一个新阶段了。过去几年呢，他经历大型演唱会现场的磨练，也不断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把现场累积的能量带进这张作品里。有没有哪一位歌手是陪伴着你成长，也让你期待他每一次改变的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1: 35开屏了。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电影 Michael 的票房成绩非常亮眼，全球累积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北美和国际市场都创造了巨大的成绩，也超越了 Bohemian Rhapsody， 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几十年过去， Michael Jackson 的名字依然拥有全球号召力。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演唱呢，没有一直把情绪推到最高点，该收的时候收，该清的时候清，让那些遗憾听起来没有那么沉重，反而更像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这样的唱法你喜欢吗？来听《也许你就在对岸》。Number 31。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刘耀文的作品 Don't Stop， 光是歌名已经是很直接了，不要停。那随着 House 节奏呢，一进来整首歌就是那一种让人身体比脑袋更快开始动起来的感觉了。如果今天刚好需要一点音乐把状态打开呢，这一首 Don't Stop 可以试试看。现在一起来听刘耀文的 Don't Stop。 28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收录在《玩具总动员5》电影原声带里面，也让很多人开始回忆起自己成长过程中陪伴自己的动画作品。那我来问你，有没有哪一部动画电影呢，到现在重看还是会被感动到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Justin Bieber 的专辑 Swag 2收录了多达23首歌曲，它延续了 Swag 的风格，融合了 R&B 啦、放克还有这个复古电子元素，打造出属于它的新一代流行拼贴音。那虽然呢这一次的作品啊褒贬不一，但无法否认的是 Justin 再次证明了他仍在不断尝试、不断突破。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如果你最近有关注印尼流行音乐，那应该会发现 Nick Killer 还有 James C 的这个合作越来越有默契了。他们擅长把 Hip Hop、Dung Dude 还有流行音乐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Hip Loop 风格。那 MMG 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接下来给你送上 MMG My My Gue Number 12。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有趣的是，这一次这首歌的回归并不是因为新专辑宣传，也不是新作品推出，而是听众自己重新找回这首经典。同时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也再次受到关注了，让 Illuminate 这个专辑时期呢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来听这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0: Asia's ow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袁浩翔，这一次带来 No More Tomorrow。 那从歌名开始呢，就有一种哎，管他明天怎么样，先享受今晚的感觉了。歌曲写的是一个不想被别人定义的状态，当那些所谓的规则还有目光都暂时放下之后呢，人也终于可以回到做自己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袁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榜单上呢跑了很久了，同时 Gaga 的出道专辑的 Fame 呢也在400周这种夸张的记录里持续存在。那你觉得一个人的起点被无限的延长是幸运还是负担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绝对是幸运，不是幸运啊，我觉得是能力。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了， Die With A Smile。

0: 我是 Max
1: 玉成，现在准备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他的故事很典型了，从房间录音到 Red Rocks Lollapalooza 这种大型舞台呢，几乎是被网络直接推上去的成长路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节奏突然间加快10倍，你还能不能跟得上呢？来，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Number 3。

0: 好心情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Turn
1: t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总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大家期待下一页的故事。无论是新音乐、新计划，还是人生里的重要时刻，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的。所以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婚礼会不会是我们下一个惊喜？婚礼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拍摄好，已经进入后制阶段，或者是准备发行了呢？好了，这个时候给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歌曲。Number 1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Sam Smith 带来作品 My Guy。 那继2023年的专辑 Gloria 以及和 Kim Petras 合作的全球热门 Unholy 之后呢， Sam 正式开启全新阶段了。第五张专辑 Hazel Eyes 呢，预计在8月21日推出。那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方向呢，也让很多歌迷期待的。我们来听听 Sam Smit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 Somber 带来了作品 My Body Isn't Ready。 这位来自纽约的新生代流行歌手最近正在快速受到关注，而这一次的新 MV 呢，更找来了 Obsession 的 Indy Navarrete 以及 Off Campus 的 Josh Houston 参与演出。继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之后呢， Somber 也继续展现更多可能。来听这首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讲的是那种很典型的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你脑子里几乎装不下别的东西。说真的，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人做过一些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夸张的事情呢？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umber 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如果之前听过 Petal， 你会发现这两首歌的感觉差的还蛮多。 Petal 是比较暗比较实验，而 Kiss Me 呢反而让我们听到熟悉的 Ariana 流行味道了。喜欢她以前那种轻松好听的风格，那这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现在一起来听 Kiss Me Number 2。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 Asia Pop 40，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离开之前呢，提醒你了，欢迎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同时也可以查看最新的完整榜单成绩。当然还有我的微博 Max 雨橙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马上给你播出今天的最后首歌，全新的第一名哦。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Petal。恭喜恭喜了，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空灵且清透，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生代创作人陈卓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很开心见到大家。
0: 是的，今天很开心能迎接到陈卓璇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荣幸和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新歌。
0: 那现在感受如何？
1: 现在感受快乐，
0: 快乐，
1: 激动，
0: 激动。这个凳子坐得舒服吗？
1: 一般，
0: 一般。好的，好的。今天陈卓璇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原创 EP， 深海之息来到我们花儿音乐打歌中心做客。
1: 是的。
0: 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 EP 吧。
1: 这张 EP 名字叫《深海之息》嘛，然后也是今年发行的新的一张 EP， 里面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然后也第一次担任了所有歌的制作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和尝试吧。
0: 是的，因为这一次也是一次身份的转变，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全原创 EP 来到节目。是的。那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 EP 的名字《深海之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了解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我都是不害怕的，什么蹦极呀，或者是虫啊、老鼠啊这些，我都属于是胆子比较大的那种，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唯一有深海恐惧症，就觉得很害怕深海，可能觉得是一个比较神秘，没有办法知道它底下有什么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深海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恐惧的东西，但是偏偏也是让我觉得很想去探索的一个地方。然后写深海之息呢，这个息字也代表着一种生命和呼吸嘛，
0: 生生不息。
1: 对，生生不息。所以在这张 EP 里面就大概描述的是有点像是我坠入了深海，面对着很强的压力水压之后去散发出的一些情感和状态。
0: 对，一些能量在里面。是的。那这个名字是一下子就想到的，还是说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的呢？
1: 其实深海之息这个名字本身是取给第一首歌那首英文歌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也还很符合整张 EP 的一个概念。但是中途也是团队给我提供了其他的很多建议，但我都没听。最后还是选择了用深海之息作为 EP 的名字。
0: 就其实我听到这个 EP 名字之后，我就感觉跟其他几支作品都是很契合的。那这个名字是 EP 出来之后才决定的吗？还是说一开始就决定？
1: 其实一开始就决定了 EP 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好了这个名字，因为整张 EP 每一首歌，包括从 intro 的纯音乐开始，就是坠入深海的每一层的情绪嘛。所以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整个 EP 的一个名字。
0: 是的。那决定制作这张 EP 的初衷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把现在这个年纪的自己所有的一些情感和状态可以完整的记录下来。对，一开始在做 EP 的时候，因为今年肯定要做 EP 了，但是正常来说我应该要收很多歌进来，而不是做完全的原创。但是其实在去年的一整个过程中，我也积攒了一些自己原创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时候可以在这个阶段把它们一块儿都放在一张 EP 里去带给大家。
0: 对，就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才能或者一些能力能量都展现给大家。
1: 算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0: 纪念。好的。那这张 EP 的灵感来源是源自于哪里？是深海吗？
1: 我觉得灵感就是来自过去一年我所有的感受吧，因为这里面的每一首歌就是在这一年中的不同的时间段写出来的。
0: 就是记录这过去的一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在里面。好，那你也在这张 EP 中提到啊，在深海之中他会接住迷失的自己，在深海之中是他的静谧之地。你觉得深海对你而言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深海就是变幻莫测嘛，然后又很难去琢磨它的一些危险，或者是它迷人之处吧。
0: 是的，
1: 哦，
0: 有的时候就说越神秘的地方越危险。
1: 是的，但是越是危险也越让人想要去探索。
0: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因为现在的时代其实也是过得挺快的，你觉得在一段就是很快速的生活节奏，或者说被无数信息给淹没的时候，你会有迷失自我的时候吗？
1: 我有很多觉得迷茫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我在给大家介绍这张EP 的时候，最开始我就说，深海中你到底感受的那种窒息感，给你带来的是恐惧还是快感？我觉得有可能在这种迷失和迷茫中要去找到那种所谓的快感和享受感，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痛苦是让快乐更明显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没有感受过痛苦，可能并不知道快乐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个迷失或者是迷茫的阶段中，最重要的是去找到享受的那种感觉。
0: 因为其实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就是先苦后甜嘛。对，就是你要先经历一些痛苦，或者说一些低谷的时期，才能说感受到快乐是源自于内心出来的这种感觉。在我们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20: 我是 F 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8: 我是李希，
29: 我是林凡，
30: 我是张新特，
31: 我是邓典，
32: 我是于庚寅，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

0: 梦想，有未来，
1: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央广梦想、新华评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3: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我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5: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陈卓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
5: 嗨
4: 嗨，
5: 对 ，Hello， 我们又回来喽。那这张 EP 刚刚也说了，是你全原创的 EP、哦。那你从开始的筹备这张 EP 到最终的面试，整个时间花了多久？
4: 其实从确定要做 EP 到发行是大概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要真的算第一首歌开始写的话，其实有一年多了。因为歌是我之前可能储备了一些，然后在做 EP 的时候觉得有合适的歌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
5: 哦，就是一首一首就是慢慢融入到这个 EP 中的。
4: 对。
5: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最初决定要做全原创那一瞬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可能之前没有做过所有歌都是原创，而且其实我对自己的原创也不算是那么的自信。然后我之前就是常常说我以后一定要每一张里面都要放一首原创，这说明我没有想过要做
5: 全
4: 原
5: 创。是的，
4: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原创可能非常代表我个人，然后我有很多自己的审美和喜好，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市场的。那如果我要做整张的话，可能就是要去考虑考虑市场啊，还有我的听众的一些偏好，
5: 没错，
4: 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决定下决心做全原创的那一瞬间，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
5: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也像是在深渊中的时候，下坠到深渊中，因为你不知道可能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4: 对，
5: 你也不知道发出来之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4: 是的，而且因为其实因为我做开始做 EP 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要今年要开始做 EP 了，然后直到发行这个时间段是很长的，大家一直在就是对我的 EP 有非常多的期待，然后最后就会很担心自己如果是全原创的话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大家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5: 对，那最后出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如何？你有观众吗？
4: 当然有观众。我觉得大部分肯定还是很多好听的声音了，然后也会有一些觉得不那么觉得还可以提升的空间什么的，但我觉得已经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5: 没错，就是其实我看到有不仅是歌迷朋友们，还有一些乐评人对你的评价都是说很有审美，因为从你的那个编曲上面来听，就里面有很多小细节、小巧思在里面。是的。那你在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快速进入录制状态的小习惯或者小诀窍呢？
4: 快速进入录制可能就是比如说这首歌需要什么样的情绪，我可能就会特意带一些跟这个情绪相关的一些物品也好啊，或者是给自己写一段话，在录制前看一看。
5: 哦，会带一些物品。什么物品？
4: 小物品。
5: 是不会是小金鱼吧？
4: 那不是小金鱼，但是就可能是跟当时写歌的时候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在写的时候我身边有什么东西就给它带上。
5: 那你在EP 发布的时候第一时间有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们？
4: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跟我关系很近的朋友不是在发行之后才听的，肯定是在发行前
5: 之前。
4: 就是还没有编曲的时候非常简单的 demo 的时候就给他们听过，然后可能我每一遍的编曲每一次修改都会给他们听。
5: 是
4: 就是听到发行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已经听腻了。我是一个

0: 对自己作品分享欲很强的人，
1: 对，就一直给大家听，给大家听。
0: 因为没有办法很快的给听众朋友们听，我就又很着急，想要让大家听一听，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啊，觉得好不好听啊？所以我在每一个我写的阶段都会分享给我的朋友。
1: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通过身边的人也能看清自己到底创作的如何，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这张也是作为首张的原创 EP 嘛，作为你的首张原创 EP， 那你也是成为了纯制作人。当时决定要做原创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决定？
0: 因为我其实，在前两张 EP 里面有很多歌都是收歌进来嘛，然后我可能要听好几百首歌里面才能挑出一首歌，但是那一首歌也有可能有80%是我觉得符合我自己的，有20%不那么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原创是完全100%的陈卓璇，我觉得是更加融合我自身的情感的。
1: 是的，更加真实的陈卓璇。
0: 对
1: 对，那你觉得这张 EP 跟之前的专辑或者之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我自己原创之外，在编曲包括制作上参与了非常的多嘛。就是整个歌从 demo 到我想象它最终成品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对我自己至少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然后表现出来的作品呢，它就是从词曲之外整个的呈现都是我本人。
1: 是的，对，我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发了一些小的视频，就是对每首歌的解析嘛。真的看出来真的是你很在用心的去做每一首歌。
2: 是的，那刚刚我们就整体聊了一下整张 EP 的背后的概念和故事，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向还没听过这张 EP 的人来推荐，你会怎么说？用一句话来说。
0: 一句话吗？我觉得一句话很难概括，毕竟是
1: 说起来好几句话来
0: 说起来一年多才把它完全做完的一张 EP 嘛，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简短的跟大家就概括住这张 EP 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张 EP 我能说的就是，我拿出了我200%的真诚去做，然后不管是我的唱、词曲，还有你们在编曲中听到的每一分每一秒的那个小细节，都是满满的真诚，希望大家可以去一遍一遍的细品吧。
1: 是的，就是真的，我们陈制作人真的是在这张 EP 里面花费了很大的心思，然后也是能听到200%的真正的陈卓璇。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陈卓璇的三专。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空灵且清透，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生代唱作人陈卓璇。欢迎欢迎，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很开心见到大家。
0: 是的，今天很开心能迎接到陈卓璇来我们节目做客。对，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荣幸和开心，可以来到这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新歌。
0: 那现在感受如何？
1: 现在感受快乐，
0: 快乐，
1: 激动，
0: 激动。这个凳子坐得舒服吗？
1: 一般。
0: 好的，好的。今天陈卓璇也是带着自己的全新原创 EP， 深海之息来到我们花儿音乐打歌中心做客。EP 中发行顺序有说法吗？
1: 是有说法的。就是首先从 intro 是一个导入嘛，它可能大概给大家描绘一个，用听的感觉去描绘一个海的画面和这张 EP 想要表现的一个画面。然后第一首《深海之息》呢，可能是像刚刚坠入深海中那种恐惧和害怕的心情更多。然后翻篇呢，是你刚刚开始，要把你之前的情绪想要翻过去，但是有点没翻过去。然后到海绵是已经过了那个情绪的阶段，那个情绪变成了一种回忆。然后再到最后一首还没有发行的那首歌，可能就是一些自己顿悟了，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出现了。所以它是坠入之后，坠入海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前100米后，100米到200米，200米到300米，就是渐渐越来越深的
0: 一个过程，
1: 对，一个变化的过程吧。
0: 是的，那我们要不先来聊聊第一首歌，也就是 EP 的同名主打曲《深海之息》呢？对，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就是我第一次写全英文的一首歌，
0: 然后
1: 这首歌的编曲是我现阶段可能觉得，不算是那么市场化，但是完全符合我自己审美的一首歌。
0: 我听完真的是感觉很有审美，就是跟其实大众很流行的一些旋律不太一样。虽然我不是很专业啊，就是我听出来就是感觉，因为里面有很多设计，比如那种很混声，就前面有一段比较怪异的那种声音，对，但我感觉听起来还蛮特别的，因为很有记忆点。
1: 对，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审美的高低，但是我觉得在这一首里去体现了一些我的独特的喜好吧，包括这首歌里面可能，它的混音的方式，还有用的一些，音效。比如说这个鲸鱼的声音啦，海里面的声音，其实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听起来比较低沉的，比较闷的那种音色。
0: 就里面很多小设计在里面。
1: 是的。然后这首歌其实跟编曲老师也是磨合了蛮久的。那给编曲老师也弄得非常内耗。
0: 内耗。
1: 因为我当时说，我说以后所有我的听众们，只要听到这个前奏，就要知道，哇塞，深海之息来了，然后就给他下达了一个这样的任务。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首歌中，我觉得除了我自己，所有配合我一块完成这个作品的老师们也都是竭尽了全力吧，然后也希望大家
0: 多多喜欢，多多支持。真的没有听这首歌的人赶紧去听，好不好？他们都说很最喜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小细节。那你觉得这个编曲上面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 最大的亮点的亮点，亮点太多了。
0: 那我们就说几个小亮点。
1: 我觉得小的亮点，其实在我之前就是分析细节的那些视频里面有讲过一些嘛。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里面还是埋藏了一些鲸鱼的声音，因为可能对于了解我或者是认识我时间稍微久一点的听众朋友们会知道，这个52赫兹的鲸鱼这个东西跟我
0: 知道
1: 是跟我有一点小小的关系。
0: 就它是不同频率，就是它只能接受到52赫兹这个频率是吗？
1: 对，就是我之前有说，我好像觉得别人不太听得懂我的声音，不太知道 我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像52赫兹的鲸鱼，就是我的同伴们都

0: 做全英文。
1: 也不能说挑战做全英文，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先写曲嘛，一般写曲的时候都会瞎填一些词进去，但是那个时候下意识的就是用英文唱出来了，然后后来也想过填中文词，因为觉得中文词可能大家更容易听懂，好去推一点嘛。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还是，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就该怎么写，所以我就按照我最开始写 demo 的那个去把它更加的完善了一下，然后就成为了现在的最终的作品。然后后来也填了一版中文词，现在也还在我自己那边。
0: 那是有可能给大家看到的吗？
1: 如果万一大概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是有填一个完整的成品的中文词的。
0: 对，我们就期待，我们就先不画饼，我们就先浅浅期待一下。
1: 对对对，
0: 是的。他们说英专生，哦，你是英语专业的吗？本身？
1: 哦，对，我是英语专业。
0: 所以不算挑战。是的是的。那做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顺利吗？
1: 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写的过程中，除了想要表达的内容之外，我可能还要考虑我自己我在唱的时候是什么发音更舒服，在这首歌里，然后用我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音色去表达。
0: 那你在制作这首歌词的时候花多长时间？
1: 花多长时间
0: 啊？
1: 这完整的歌词就是当天那个晚上写完的。
0: 当天晚上就写完了。
1: 因为我写歌写旋律或者词儿的话，我都觉得是当下顺溜的出来就是对的，然后可能之后会在里面修改那么一点点，一个两个词什么的，但是其实完整的基本上就是当天就会出来。
0: 他们说想听高音版，这已经很高音了吧？我感觉为什么还有高音版？还有高音版吗？
1: 因为我之前有说，其实这现在发行的版本跟我最开始写完的版本有一点不太一样，中间的那个桥段做了一点点的修改。最开始我写的时候，那个桥段写得非常猛，有一个非常大的高音。然后最后，因为我觉得在《深海之息》这首歌里，主要还是有一种恐惧和迷茫的感觉，所以可能不应该那么强势，所以就把那个高音去掉了。但是
0: 他们想要
1: 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就爱听点这个，
0: 对，他们就喜欢没有的东西。他们还有人说，能不能考虑出一个交唱的小视频？有想过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多想要教唱的这些同学，你怎么教他也教不会，
0: 扎心了。
1: 你给他怎么教他，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好好学吧，
0: 对，你们自己，我觉得你们自己得先多听了，好吧？对，自己多听多唱，先发给我们陈制作人看一下，好不好？是吧？不要总是让我们先发给你们看。是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好笑。好的好的。在我们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邓浩娟，
21: 我是 F 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热，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恋恋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9: 我是李希，
27: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赫，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Vital，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映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0: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1: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0: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否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5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陈卓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1: 嗨
52: 嗨
51: 嗨，
52: 对 ，Hello， 我们又回来喽。那我们还要再聊一下这首歌，因为它副歌里面一直在反复吟唱着一段话。它主要的大意就是说，在黑暗中寻找光亮。在质疑自我的同时，我会变得更加强大。对，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一段当做副歌？
51: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是在晚上会想很多，
52: 情绪很多，
51: 很多情绪，就是那种晚上很矫情的人。但是我觉得，通常都是在晚上不断的自我思考的这个过程中，一是你看我能写出一些歌，二是我觉得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也是让我在不断的成长，在我自己的思想在慢慢的往上走，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自我怀疑对我来说是一件好的推动的事情。
52: 是吗？那你在面对质疑或者说面对别人的一些怀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51: 我肯定他们怀疑完了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完了我就开始思考，那么我该怎么做能够更好呢？反正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
52: 是吗？那你会说会去一直看一些负面的评价吗？
51: 我特别爱看，
52: 特别爱看，然后让自己更 strong
51: 啊，更强大。对，我就是这种人。因为我觉得那些所谓的不好听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话。我可能会去筛选一些确实是太恶意的评论，但是可能在那其中就是会有一些真的能够帮到我的一些话吧。我觉得那些反而比纯是夸奖我的话来得更有用。
52: 对，其实我们陈卓璇也是一直在很客观的去看待每个人的评价。也是很客观在看待自己。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才有进步嘛。
51: 但是不要写的太难听啊，
52: 对
51: 的话不要太难听。
52: 对，好的好的。 他们说，对，其实大家夸你的还是很多的，我觉得。对，
51: 谢谢。
52: 打不倒你的，终将会让你更加强大。是的，是这么个道理。
51: 是的。
52: 那其实，在刚刚也说到，就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快了嘛。很多人他们也会不自觉的内耗自己。但其实这首歌有传递出一种，就是面对内耗的一种情绪在里面。是有吗？
51: 其实是有的，我觉得我这首歌写的就是我就是在内耗，那怎么了呢？因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种时候的。
52: 对。
51: 然后现在常常有人会觉得内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告诉大家不要内耗，不要内耗。但是我自己认为啊，内耗这件事儿，其实也算是一种让自己多去思考。
52: 没错。
51: 内耗的时候不就是在自省吗？不就在反省自己吗？可能有会让自己很情绪化，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然后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强大。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面对一些很黑暗的时刻，你在下一次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坚强的去面对了。所以我觉得内耗从来在我这儿都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我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来说，有内耗和敏感可能也在触发着我去创作更多的好的作品，
52: 就会有更多灵感在里面。
51: 对，
52: 其实这一次你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正确去看待内耗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大家真的就是也不用说特意说我不要去内耗，我们就应该利用内耗来使自己更加强大。是的，
51: 对。
52: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要不要先给大家发小小福利？
51: 什么？
52: 清唱一下。
51: 清唱。
52: 对，因为我们 EP 中一共有三首歌曲嘛，现在对大家想听哪一首歌呢？我们可以把想听的歌点在公屏上。
51: 行。
52: 对，
51: 看看大家
52: 想听
51: 哪一首。
52: 对，我们现在要清唱喽。
51: 清唱一小。
52: 对，
51: 两三小句。
52: 好的，看他们想听哪一首呢？
51: 没发行的不行啊。
52: 没发行
51: 的感觉不停的刷。
52: 好多好多
51: 啊，哪个多呀？现在是
52: 海绵翻篇都挺多的感觉，还有说深海之息高音版的。
51: 高音版不行，翻篇和海绵，
52: 对，这两首都挺多的。
51: 那就翻篇和海绵都唱一唱吧。
52: 哦，
51: 好不好？
52: 好的，那我们开始。

0: 太好听了，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很不自觉的就是不敢呼吸。
1: 深海窒息，窒息了。
0: 对，有点窒息了。是的，他们都说太好听太好听了。哎，我觉得你唱歌的感觉跟你说话有点不太一样。
1: 哦，是吗？
0: 说话是比较淡淡的感觉，但你把情绪都用在了你的歌声里面。
1: 哦，是吗？
0: 我有这种感觉在里面。对，他们都说好听好听。最后要不要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1: 就说点啥呢，反正就是很感谢大家吧，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我和支持我的作品，然后也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才让我可以有信心去做这样一张完全原创的EP，所以很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这样EP有陪伴大家或者给大家带去一些能量，然后也希望未来我可以再做出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去陪伴大家，然后也希望在未来每一个舞台我们可以多多相见。
0: 是的，多多相见。就我们也很期待陈卓璇的更多的作品，更多的舞台。也期待就是大家跟我们陈卓璇在线下，我们先就是在线下的广州见吧。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陈卓璇的三专。好的，那我们节目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吴彤。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呢？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了，有一个女人还是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听到朱孝天的《晴天》。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北卡诺时间来到了18:14。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乘风把你吹来》的。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作为校园民谣的这个代表的女歌手丁薇，一直是内地乐坛优秀的女性唱作人之一。女孩与四重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淡水河滨，来自于戴佩妮。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一个逃避。啊，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分享这首《碎碎念》来自于陈学冬。

0: 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8:45。送上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分享林蓓芳所带来的心墙。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者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样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说散就散》。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接下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红尘客栈》。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继续来送上这首下一秒，来自于张碧晨。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首歌相信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张惠妹，我可以。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继续马不停蹄，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给自己的信》，秦昊作词，秦昊和刘胡毅的作曲。

0: 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香香所带来的爱情沙粒。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继续来送上温兆伦所带来的台北的气象。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基的二 a 等于二碳基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有一部很火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不知道当年啊有多少人把泪水献给了这部电视剧。里面非常印象的呢，就只有什么《遥望》啊，《等你爱我》，还有谢有欣的几首歌。再次听到小柯的这首，还是被一下子触动到了。可惜青春已不在，一起来听小柯的《遥

这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到快乐老家。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听到一首《我》，来自于谢雨欣。

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

0: 光就这样过去啊。
1: 不止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Chengdu。

0: 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看到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7，继续来听到就别爱我，来自于叶以千山。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继续来送上《最爱是你》，来自于王子。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

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接下来送上这首折子戏，来自于黄苑。

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来分享南静茹所带来的多数是晴天。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品冠的《疼你的责任》。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继续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吻。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1999年平安夜，因为林志炫，歌坛从此有了单身情歌这一首以潇洒不羁的态度唱出孤独寂寞却积极阳光的人生观。这首歌对于单身的失恋的不仅仅是一种宣泄疏解，又能够有慰藉和励志的作用。广播前所有的单身狗们，一起来听单身情歌吧。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潘玮柏所带来的《我对天空说》。

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接下来分享叮当的《幸福的可能》。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0:45。

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分享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听到这首《不公平》，来自于萧何。

那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秋风泽，一首《天亮就分开》。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致命的甜蜜，来自于

年轻年代，像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过写情书的日子，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微信就可以来互动性的表达情话，甚至有很多的表情也能够非常简约的把你的情绪带到过去。可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日子是如此的浪漫和青涩。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呼吸》。

0: 只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来听到这首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古巨基跟王小虎，一首情歌王。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6: 春风吹过小巷，
5: 继续来听到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眼泪》，来自于林小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惜君，一首《恋风恋歌》。

东西我们以为呢是情之所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事物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适应的生活节奏，从本来两个人的世界恢复到单身，那可能呢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就需要练习一下。那这种练习是每天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觉得自己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庆，一首范谷的左耳。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你是我的眼》。

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叫做《没有眼泪的鱼》。

0: FM 九六点五，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送上满意还有小新所带来的《负重折磨》。

0: 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继续来听到《琵琶行》，来自于齐冉。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放野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陈小春所带来的《没那种命》。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的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的沉淀。接下来分享这首《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送上一首永恒，来自于范玮琪。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分享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自于范逸臣。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花的话》，来自于易捷奇。
5: 别忘了他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这首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些许回忆呢？这首粉笔字送给你，来自锦绣而重唱。

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而且呢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延年益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多吃山药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信，一首《我记得》。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
2: 我看着
1: 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这首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来听到这首《相思》，来自于毛阿敏。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来听到这首《不可能的人》，来自于何洁。

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接下来听到这首《靠近》，来自于庾澄庆。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小鱼的理想》这首歌，是多年来许巍首次尝试写的一首叙事的作品，但也是他的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炯君一首《吻得太逼真》。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小的时候喜欢玩刮奖，刮奖刮出蟹子还不扔，非要把蟹蟹惠顾都刮得干干净净才放手，这和后面太多的事情一模一样。

没人会真正因为一段过往而永远无法忘怀。心灵的伤口就像是肌肤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效药，需要时间慢慢的复原。但是如果你自己折磨自己，伤口处理不当，又怎么能够完好如初呢？翻过成长日记中这沉重的一页，过几年你再读，就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继续来送上方大同所带来的苏丽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

感情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经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个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可以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深白色二人组《香草的天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对待爱人最残酷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

0: 经验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心怀美好的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慢慢习惯，来自于刘德华。
1: 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咱们来听听这首歌《甜蜜约定》。

声音多高亢啊，听起来很辽远，是不是都觉得好像自己的心境一下子被打开了一样，好像看到了一片茫茫的大草原，自己变得无限的渺小，自己所思索的那些痛苦的问题也会变得很渺小很渺小。所以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可以出去旅行，当你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意识到，原来自己以前纠结的人纠结的事在这个地球来说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何必再去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呢？世界有那么多的美好等着你去观赏，等着你去看呢、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等着你去回味呢。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飞儿乐队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

有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是在吸引眼球，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却也符合这个时代的特性。这个社会本来就充满了矛盾点，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当中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是什么？是家庭，是爱情，是亲情。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一本书它会告诉你怎么和家人相处，怎么和自己的老婆孩子相处。所以你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马上用到，就像蔡康永说的，多年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很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送上黄征的爱情，诺曼底。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来听到这首《这支烟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就

真正的成全其实是成全了对方，更是成全了自己。因为当你成全对方的时候，最大的解脱和心里边最舒服的恰恰是自己，因为你可以放下了，你不再担心了，不再惦记了。周国平不是讲吗，说我对幸福的看法日趋朴实了。在我看来，一个人若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并且靠这个养活自己，同时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感到快乐，这就是可以成为幸福了。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来听到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天下大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呐、啊。所以说，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句话：感情的世界，有的时候真的会扑朔迷离，但是人们应该学会去接受生命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失恋它是一种状态，你迟早都会度过去的。送上陈小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Yeah， 我们来听到陶喆的歌《飞机场的十点半》。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每次你出门要出去玩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约会之前，你这个梳妆打扮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会不会提前做这些准备？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相恋两年多的一对情侣，就是男方终于忍不了女方每次出门前都要拖沓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常常误机啊，我耽误很多重要的事情，就忍不了了，就要跟他提分手了。所以呢，女生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到底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好，就赶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不要耽误了恋情比较好。继续来分享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现在已经是7:14。继续来分享这首实况转播，来自于穆文蔚。

到一个很好玩的表白的方式，就是买一瓶可乐，然后这个可乐的液体是黑色的嘛，然后先把字写在这个瓶子上，所以呢喝的人之前是看不出上面有字的，等到把东西喝完之后呢，发现这个透明的这个盒子上面瓶子上面就会写着你要想对他说的话。这样看来这一招也是蛮巧妙的。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在一些地方呢其实是禁止穿高跟鞋的，比如说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在美国在进园区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是被禁止带入内的，第一个是气球，第二个是自拍杆，还有就是高跟鞋。最近呢新加入了一个，就是大麻，要用大麻都不行。所以呢这也是园区内为了更好的来服务大家，或者是避免一些冲突跟麻烦而定下的死规矩。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范玮琪的这首怎么办。

看童话故事就会有一千零一夜呀，像格林童话呀，然后我们又听到了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所以很多这种虚无缥缈又代表很多很多个东西都会用一千零一这个数字来表达，对吗？分享这首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来自于金志文。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